0: 老三。
1: Servus。
0: 我是第一有没有不平常就有这么高任意二第三名的对于本场的话就可以过来 410 times great mall to McDonald's。
1: That's what we'll be left.
0: Okay, Zachary.
1: Hamilton, Zachary.